0: 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dusri Azalina Osman Said 表示，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必须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全面审查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及2026年海事司法管辖权法案，之后向国会提呈改进建议。他说，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展开审查，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以透明、包容及国会监督为基础，进一步推动法律改革议程的承诺。钢铁协会的一项研究估计，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可能导致我国钢铁业在2026年承担约9亿7070万 Ringgit 的相关成本，而且有关成本预计将在随后几年继续增加。为了应对挑战，同时避免削弱本地产业的竞争力，政府与多方面合作，采取包括建立碳排放测量、报告与核证系统措施，以协助业界落实绿色转型。第二财政部长 Dadusri Amir Hamza 表示，我国需要培育更多能够从高成长潜力企业蜕变为国家级龙头，并进一步迈向区域领导者的企业，以便为国家经济创造更大价值。他说，企业迈向领先地位不应该只以业务规模或净利增长作为衡量标准，更应该体现在市场估值提升、机构投资者参与度提高以及投资者信心增强等方面。反贪会持续加强数码取证能力，派员前往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参加国际级安培数字图像取证鉴定软件培训课程，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及数字证据操纵挑战做好准备。反贪会表示，这项举措旨在提升科技法政部的能力。国际新闻，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美国两名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斯里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斯里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由黑斑蚊传播的骨痛热症可以致命，预防黑斑蚊滋长是防范骨痛热症的最好方法。黑斑蚊从卵长成蚊子只需要5到7天，请每个星期至少一次和家人清理屋里屋外的积水，以消灭黑斑蚊繁殖的温床。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谁发来的信息？看信息，脸上还泛着隐隐约约的笑意。
3: 我先生发来的。
2: 什么这么好笑？我看看。
3: 嘿，没礼貌，哪有人这样看别人信息的？侵犯他人隐私。
2: 你向来收到什么有趣的信息都给我看，这回为什么不给我看？
3: 两夫妻之间情话绵绵，不方便。
2: 哦，应该不只是情话绵绵，还相当露骨，所以不方便。
3: 知道就好，夫妻间的床地之言，岂能给你这个外人看？
2: 啊？
3: 哈什么？我跟我先生之间的事，你不就是外人吗？
2: 不是这个，这我当然明白。前面那句什么之言，你再说一遍。
3: 床地之言，你不知道？哎呀，这人家要怎么跟你解释？
2: 呵，你想说的是床子之言吧？
3: 床纸？你的床才是纸做的呢。
2: 床子，子平舌音，不翘舌，床子。
3: 不是床地吗？
2: 床地是什么？
3: 我一直以为那个字读地，难不成第几名的地是个多音多义字？
2: 第几名的地只有一个读音，床子的子跟地很像，所以有些人误把那个字看成了地。
3: 我正是其中一个，读子是吧？我上网搜一搜。啊，看到了，确实很像。哦，这个子下面的偏旁跟姊妹的子右边的偏旁是一样的。
2: 以前我听一些老牧师在教会称呼女信徒姊妹，我还心里嘀咕牧师的发音错了，后来才知道牧师的发音没有错，因为既有姐妹也有姊妹，两个词的意思一样，子就是姐。说文写道，子女兄也，也就是女性兄长的意思，比自己先出生的同胞女子。
3: 嗯，床子的子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姊妹的子右边的偏旁，有个竹字头，应该跟竹有关。
2: 是的，子是用竹编的席，床上的竹席，所以床子就是床铺，多指闺房或夫妇之间，也就是枕席之间或男女房中之事，极为隐秘。
3: 就是我们的床子之言，夫妻之间说的话，这么私密的谈话怎么能让你看到？那可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私话私事，是床子之私。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 系提醒民众，如果遇上网络诈骗，如银行户头被盗，请尽快致电997热线或拨打银行热线求助，以冻结银行户头。向 NSR 系和银行备案之后，受害者也应该前往警局报案，请提高警惕，绝不向任何单位透露银行用户名、密码、PIN、TAC 和 OTP 等个人信息。
1: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狮屋 FM104.1， 美丽 FM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2: 超级加工食品如香肠、汉堡、肉饼等含有高防腐剂、高盐分、高饱和脂肪，过量摄入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上升，更会增加患上肠癌、肥胖症、慢性疾病的风险。多吃新鲜天然的食物，每餐按照健康餐盘比例摄取均衡营养，每天至少喝6-8杯白开水，共同建立马来西亚一家的健康生活方式。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木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河流是地球的生命脉，地球各角落几乎全靠大大小小的河流提供生命之水。沙拉越是个多河之洲，只需翻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各大小河流遍及了沙拉越州的每一个角落，像人体的经络血脉。河流在沙拉越州所扮演的角色也一样重要，它们提供食水，远古以来一直用于交通，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我们州内的经济成长。如何爱护我们的河流？最基本的，我们必须要先摒除当河流是垃圾场的习惯与思想。即使是我们屋前屋后的沟渠，它们的用途是排日常污水以及雨水，而如让它们塞满了垃圾，这些废物的最终去处呢，仍然是河流。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河流100%清洁美丽，至少我们要确保它们会是以往一样，继续为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与便利，也确保我们的后代将享有我们今天正享有的健康与美丽清洁的环境。河流提供我们食水，河流美化环境，河流促进经济成长，爱护我们的河流人人有责。 Rain 温馨提醒。

为避免遇到无牌或者非法牙医民众受阻，在治疗或检查口腔前浏览马来西亚牙科理事会 Malaysian Dental Council 官方网站，以查证是否合法注册牙医。根据大马卫生部口腔健康局通过官方脸书发布资料显示，民众前往任何私人或者政府牙科诊所前，可在官方网站mhpse.moh.gov.my/search 先行查证。相关步骤包括填入地区，输入注册号或牙医名字或诊所名字，若出现在名单内就是合法注册牙医。民众可以通过牙医的专业级别来辨别是普通牙医或专科牙医，比如牙齿矫正学、牙周病学、口腔修复学、公共卫生牙科学、口腔颌面外科、儿童牙科学等。若牙医或诊所的名字没有在官网名单内，有两种情况，第一是该牙医没有注册，以及非法牙医，第二是该牙医可能有注册，但没有更新执照，这也是属于违法。据了解，牙医的职业执照需每年更新，为了安全起见，建议民众避开未列入官网名单的牙医或诊所。大马卫生部口腔健康局官方脸书也提供无牌或者非法牙医相关资讯。非法牙医是指未在马来西亚牙医理事会下注册，没有年度执业证书，没有接受牙医科专业的正规教育，在非法场所如住家、酒店或未经注册的商店提供口腔治疗服务，开出不合理的治疗费用，工具的卫生清洁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家里的长辈是不是常对你说啊，觉得越来越没力，以前爬楼梯啊都没问题，现在才走那么两层就喘得要命等等。哎，这些看似平常的抱怨，其实呢可能不是单纯的老了，这很可能就是肌肉正在流失的警讯，肌少症。所以今天的保健专讯，我们就来为您带来这个由基因医师张嘉明所写的肌少症，来了解一下肌少症常被忽略背后的关键原因。当我们听到

家中的长辈啊跟我们抱怨说越来越没有体力，越来越衰弱，不妨先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该帮家人评估一下肌肉是不是悄悄出现了问题。因为肌少症是可以预防，可以调整，如果及早发现就还来得及扭转下坡路。根据2025年 Clinical Intervention in Aging 期刊的研究回顾指出，全球60岁以上的长者当中，大约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在面对的肌肉流失的问题，而在安养机构里，这个比例甚至可能超过一半，情况不容忽视。但我们真正该关心的不只是这些冰冷的数字，而是它背后的生活真相。走不远，站不久，力气渐弱，跌倒频率增加，甚至连生活自理都开始吃力。很多人误以为这就是正常老化，其实这些变化很可能是肌少症正在默默发生。肌少症就像一艘正在漏水的小船，并不是突然沉没，而是每天一点一滴的失去支撑力。幸好这艘船是可以修补的，只要我们及早察觉，积极介入，不只是延缓，它甚至可以被逆转。这是我们能够掌握而且值得投入的健康转折点。肌肉在消失，常常不只是因为年纪，而是这几件事没有顾好。第一，老化。50岁之后呢，肌肉每年平均会流失 1% 到 2%， 特别是掌握瞬间反应和支撑力的快缩肌最先流失。当这些肌肉不见了，就连踩刹车、闪跌倒、爬楼梯这些基本动作都会变得困难。第二，慢性发炎。我们以为自己没生病，其实身体正默默的着火。像有一些发炎物质呢，会破坏肌肉，加速蛋白质分解，高血糖、压力、熬夜、不运动，这都是让这场内部小火一直烧的燃料。好，再来就是粒线体功能障碍。粒线体是肌肉的发电厂，年纪一大，压力一多，它就可能罢工，导致能量不足，自由基累积，肌肉自然无法持续运作，结果就是越来越累，反应变慢。好，接下来另外呢，就是荷尔蒙变化。维持肌肉的生长与修复需要各种荷尔蒙帮忙，像是生长激素，还有甲状腺素，甚至维生素 D 都很重要。这些讯号一少，肌肉就像工地没有人指挥一样，放空、停工、退化。接下来这一点呢，就是很多长辈呢就觉得年纪大了，怕胖、怕胀气、怕不好消化，很多人变得吃得少、吃得单调，蛋白质不足，肌肉没有原料，当然会变少，活动量少，长时间久坐，肌肉更是有闲就退休。这些风险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打转，而最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可以改变它们。一口蛋、一杯优格、一点阳光，都是养肌肉的开始。我们常说肌肉是吃出来的，这不是玩笑话。对于中高龄者来说，每天每公斤体重建议摄取 1.2 到 1.6 克的蛋白质，这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多。一颗蛋、一杯豆浆、一碗的肌肉粥，都是累积肌肉的基础。如果牙齿不好，别担心，可以改喝乳清蛋白，好吸收又轻松补。还有维生素 D， 不止骨头，肌肉也超需要。每天晒个10到15分钟太阳，或补充800到1000IU 的 D3， 就像替身体打开一盏肌肉再生的开关。如果是慢性发炎或者粒线体衰退，肌肉还有机会被救回来。很多人一听到慢性发炎或者粒线体功能变差，会以为这是无法逆转的生理老化，但其实不然。我们现在知道发炎体质是可以调整的，而粒线体的效率也能够透过一些方法重新被启动，像是调整饮食，补充抗氧化、抗发炎营养素，比如 Omega-3、姜黄素，还有绿茶多酚，适量的运动、良好的睡眠，甚至只是每天散步晒个10分钟太阳，都能够帮助降低体内的发炎反应，也能够唤醒粒线体的活力。
这些日常的小选择就像是慢慢帮身体呢退烧的过程，发炎少了，立腺体的压力减轻，肌肉就会比较愿意生长，不容易被分解，也就是说从调整体质开始，肌肉还有机会被救回来。很多人听到运动就会先摇头说膝盖不好啊，我没体力等等，但其实呢，运动不一定要跑步、跳舞或者举重，坐在椅子上也可以锻炼，椅子、站坐、墙壁、深蹲、弹力带拉伸，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阻力训练。目标不是要变成虎背熊腰的运动员，而是要让身体记得我还在用，就像电池需要常常充电，肌肉也需要动一动来提醒它活着。这几年的研究也发现，肠道菌相呢也跟肌肉健康有关，好菌会制造短链脂肪酸，帮助肌肉合成和抗发炎。每天吃点高纤维的这个蔬菜水果，一杯优格，或者偶尔补点益生菌，这不只是顾肠胃，也是在顾肌肉。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重点，牙齿咬不动吃不好，很多人蛋白质自然摄取不足，记得定期看牙医，平常也可以练咀嚼，训练口腔肌力，这些对长肌肉很关键。我们不追求逆龄，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虚弱。肌少症其实是一种提醒，一个让我们重新思考我还能做些什么来把自己的生活撑起来，不需要等到不能走、不能提、不能自理才开始行动。从今天起，多吃一点营养，多动五分钟，多走两步，多睡一点觉，这些小小的习惯就是我们对抗肌少症、留住行动力的最好选择。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听写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0: 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0: 警方近日在脸书专页发布了防诈骗提醒，向民众提供数项建议，以提高防范意识，避免在网购过程中呢成为诈骗受害者。警方指出，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诈骗事件呢频频发生，并且提醒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的商品交易中提高警觉。警方建议，面对看似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时呢，不要轻易相信，并且仔细的核查卖家的背景信息。不少骗徒呢会冒用公司名称欺骗消费者，建议民众呢查看每篇卖家帖子下的评论和评价，以评估真实性。若交易过程中呢被引导至其他网站，要求下载第三方应用 APK 档案，或者是在 WhatsApp 上进行交易，警方特别强调务必提高警惕。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和银行资料，在交易前呢可登入 samamu.rmpe.gov.my 查询账号和电话号码，核实卖家真实性。警方指出，若不幸遭遇网购诈骗，受害者应立即致电997联络全国诈骗应对中心 NSRC， 并及时向相关银行报告，以便迅速应对和处理。
1: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后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 85% 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 40%。 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0: 咦，我的钱包呢？钱包到哪去了？钱包不见了，刚才明明还在的呀，怎么办啊？里面有身份证，还有银行卡，还有我今天刚刚取的1万块钱，怎么办啊？啊，我的钱包啊！
1: 在人多嘈杂的地方，要提高警惕，谨防扒手。近日来，已有多位市民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人多嘈杂的政府诊疗所挂号等候会诊时，遇上扒手，痛失钱财和身份证。这种情况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在人多嘈杂的地方，扒手往往趁机下手。建议前往政府诊疗所的民众注意以下几点，以防被偷：一、保管好随身物品，将钱包、身份证和重要文件放在内袋或贴身包里，避免放在外套口袋或背包的外层；二、减少携带现金，尽量使用电子支付或银行卡，避免携带大量现金；三、保持警惕，在人多拥挤的地方，特别是排队或等候时，注意周围是否有可疑人员；四、包包放在前方，不要把背包背在身后，最好将其放在胸前，并用手护住。

0: 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地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0: today's digital world,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From sharing photos to checking in at our favorite spots, it helps us stay connected. However, oversharing can come with serious risks. Posting your real-time location, tagging your workplace or home, or display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no matter how innocent it may seem, can make you vulnerable to unwanted attention, identity theft, scams, or even stalking. Stalkers and scammers often use small details gathered from public posts to build a bigger picture of your routine. What you post today could put your safety at risk tomorrow. Number one, always think before you share. Number two, delay your location posts. Number three, keep personal details private. Number four, check what's in the background of your photos. And number five, use strong privacy settings on your accounts. Your safety matters more than likes or views. A gentle reminder to all our listeners, be mindful of what you share online. Whether it's your location, your daily routine, or personal details, remember, not everything needs to be public. In today's digital world, stalkers, scammers, and identity thieves are always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Don't make it easier for them. Protect yourself and your loved ones. This message is brought to you by Red FM. We care.
1: Live sport? Check. Breaking news? Check. The best Malaysian drama? Double check. From live news and local dramas to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s, it's all on RTM Click. Everything you love, all in one click. Download RTM Click for free on the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today.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3: 社区领袖和族群领袖受挫，了解领养儿童的注册程序与确保每项申请符合法律，同时保障儿童的福利和权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r. Lensaga Wein 表示，领养孩子的登记工作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儿童的未来以及法律身份。也是 Tara 周议员的他强调，所有注册文件和手续必须完整无误，以确保孩童也能享有政府所提供的各项福利以及援助。他为西联省领养儿童注册程序简报会组织开幕的时候怎么说，共有125名社区领袖和族群领袖出席了这项简报会。交通部将与上劳工工程局继续合作，以确保休息与服务站 RNR 的所有设施时刻处于良好的状态。该部部长 Dr. 李景生表示，临时休息站不只是让驾驶人士休息的场所，同时也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路沿途的现有设施应该得到充分的善用和妥善的维护，以支持物流运输工作和民众的出行。他在视察范婆罗洲公路 Jelogon 休息与服务站的时候怎么表示？公共服务局正式开放2026年 B40 助学金计划 DB40 的申请，符合资格的 B40 低收入家庭2025年大马教育文凭毕业生可以申请这项助学金。公共服务局今天发文告透露，申请期限从周一下午的2点开始，直到8月16号的下午5点截止，申请者可以通过 JPA 的网站提交申请。 DB40 助学金计划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举措，以通过助学金形式为学生提供资助，扩大低收入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符合申请资格的科系包括了工程与科技、技职教育与培训、社会科学及文学、科学以及建筑学。配合2026年关帝宫圣诞千秋圣驾巡游，共计是多区的道路将于明天分阶段的关闭，以让路进行巡游的活动。古晋景区主任 Alexander Chubb 助理总监表示，关帝宫圣诞千秋圣驾 巡游活动，从明天傍晚六点开始直到凌晨十二点，受影响的路段包括了红星河路、Bitana、万福路、福禄安路、猫眼岭路、花香街、红园路以及亚达街。相关路段将会分阶段和进行改道，以确保交通顺畅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人民受促提前规划行程和使用替代路线前往目的地，以避免交通拥堵。一名20岁的本地男子因为报假案而面临欺诈指控。他在报案的时候声称自己遭遇了抢劫，以便在办理新身份证的时候不用缴纳罚款。宝达网警局主任 Barry William 在警监表示，嫌犯是在周日向警方报案，声称自己遭到两名骑摩托的男子抢劫，因此遗失了身份证。然而调查发现，嫌犯编造这个说法是为了在补办身份证的时候不用缴纳罚款。 Mary William 今早受访时透露，嫌犯随后承认是在失脚一带不慎遗失他的身份证，案件已经移交给副检察官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0: 你的手机里有 S 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 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是到 S 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 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 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午的4:12，听我的歌曲是刘惜君的歌曲，我很快乐。今天我算是有一点点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在直播室里头不只是我而已，平常呢就很少会有来宾啊。如果今天有来宾的话呢，当然就是有一些重大的活动要告诉你了。我们会迎来的就是2026年的这个长青游踪国际的赛事了。今天来到直播室的有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就是2026年长青游踪国际马拉松赛事的筹备会主席，我们有 Michael 刘在兴。 Michael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是，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这个赛事，可不可以大概的或者是呢很笼统的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呢这个进展又如何了呢？
1: 这个活动其实这个马拉松是正日是在11月22日，2026年哦，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中。对，我们的路线什么全部已经确定了。我们的这个竞跑的路线有42公里，
0: 全马
1: 21公里，
0: 半马，
1: 10公里跟3公里，3公里是
0: 趣味跑，
1: 趣味跑
0: 或者是趣味走。
1: 对，
0: OK， 所以总共呢，这就是有三个主要的这个组别。
1: 对，赛事是三个，趣味跑是，加分点呢。
0: OK， 就是可能让大小皆宜这样子啦，因为小孩没有办法去半马或者是全马嘛，对不 对？然后呢，
1: 年龄限制。
0: 对，哎，说到这个年龄方面呢、是有哪些的？就是我们拿那个全马、半马好了、如果是那个趣味跑的话，应该那个年龄就还好吧。
1: 趣味跑的话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如果是这个纯马的话，最小的年龄是在16岁。或以上到44岁，那个是否公开组？否这些veteran 老年组的是
0: 乐龄组
1: 啊，是45岁以上。
0: 45岁以上，所以没有设那个底线。
1: 45到45岁以上都是乐龄组。
0: 没有设一个顶线吗？
1: 没有，这个要量力而为啦。好、我们举办这个是为了大家健康，有机会参与这种赛事，
0: 而且是国际的赛事。
1: 对。
0: OK， 好，我们理解呢，就是这个长青或者是 RSAV 的国际马拉松赛事呢，主要是有三个组别了。这三个组别呢，当然就是全马、半马和这个趣味跑了，趣味走3公里这样子。好，这个全马呢，当然就分了男公开和女公开，对吗？
1: 对。
0: 然后还有乐龄组的男公开、男女。这样子，然后当然半马同样也是有这个的分类，对不对？
1: 对，10公里的也是有
0: 哦，所以是有四个
1: 可以的
0: 组别、
1: 对，4个组别
0: 哦。OK，
1: 比赛事的是3个组别，就是42、21跟10公里的。
0: 哦，所以那3公里的是
1: 趣味跑，
0: 没有排名，
1: 那个只是family 家庭朋友一起来参加这种。难得的这种
0: 聚在一起的时刻，健康的时刻，全民运动，
1: 对。
0: 好，当然说到赛事，赛事大家除了这个是活动或者是健康的活动一起嘛，那当然赛事也很重要的就是关于奖金方面，是以奖金来吸引人吗？还是以什么的卖点来吸引我们呀？
1: 我们这次其实也是用奖金来吸引人，因为我们这是第二年办了，我们去年是。长青集团50周年庆，我们那时是半马拉松，因为反应不错，我的老板他就希望在事务这个地方举办一些活动，来回馈我们事务啦，因为我们长青集团的总部都在事务，他希望在这个地方也举办一些活动，来吸引外来的旅客啊，运动的。喜好者来这个地方聚一聚，
0: 是爱跑马拉松的，
1: 对，
0: 喜欢运动的，然后呢也来认识师傅的，也让师傅当地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健康，然后呢又记国际标准或国际水平的这个赛事了。
1: 是的。
0: 好，就在这个11月22日，对不对？这个时间定在年大约是年尾耶，又好像在大约假期学校的假期的那个当儿，对不对？也是为了让大家比较方便。
1: 对， 对，它是在星期天。
0: 星期天。
1: 对，星期天。
0: 好的，我们歌曲回来继续了解更多2026年国际的马拉松赛事。我们继续会有 Michael。

0: 或是品冠的歌曲《妥妥》。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年长青游中的国际马拉松赛事，或者是呢叫做 RSAWAY国际的马拉松赛事了，会在这个11月22日，然后呢在书隆重的举行了。当然我们的这个 Michael 呢，也是我们这一次的筹备主席，也是我们长青集团的某 RSAWAY 的总经理了。总经理好啊。
1: 吴建豪。
0: 好。好，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个赛事方面更多详情了。刚刚我们的 Michael 呢，或者是刘先生呢，就有说了主要就是以这个奖金来吸引大家这样子。那奖金方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丰富法呢？快点告诉我们一下。当然也借此呢吸引更多的跑者，或者是呢也一直在蠢蠢欲动，到底这个奖金如何，有什么丰厚的对待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下好了。
1: 好的，我们的马拉松赛总奖金是26万1000马币。
0: 嗯嗯。
1: 最吸引人的是这个42公里的公开赛男女组别，第一名次，会拿到10000块马币，的奖金，当然我们在每一个组别前十名都有奖金，
0: 前十 ，OK，
1: 前十在每个组别，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组别有分为，42公里的，公开男女组别，速降组男女组别。我们也有21公里的同样的四个组别，10公里也是四个组别，还有最后一个是 fun run 呢，就是
0: 三公里
1: 的趣味跑。
0: 是明白。好，在奖金方面是国际的冠军男10000令吉，女也是10000令吉，
1: 对，
0: 这是很丰厚的耶，对不对？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卖点了
0: 啊。那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就是你有分这个国际的赛事嘛，对不对？当然马来西亚公民也是可以参加嘛，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有个优惠给我们马来西亚公民，就是讲你只要支付这个国际赛事的这个 category， 你就会自动符合资格参加这个马来西亚国民的这个赛事。因为我们有分国际赛跟马来西亚的国民的
0: 是赛事。其实我们就是马来西亚的公民，他们是可以参加，就是有这个马来西亚组别，然后呢全马、半马和10公里的这个组别的不同的这个付费，或者是应该说是这个注册的费，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如果我们是付了这个国际的这个付费，就是国际的这个注册费的话呢，马来西亚公民就有一个福利了，你同时可享有国际的这个组别。或者以及是吗？以及马来西亚的这个组别，万一呢？你是这个其中的 top 十，对吧？
1: 对
0: 啊，明白。所以呢，给国民来说是有一个小小的福利嘛。这是给全马吗？还是这个全马、半马跟十公里同样也是获得一样的对待呢？
1: 同样都有
0: 啊。OK， 所以马来西亚的公民，如果你真正还蛮会跑的话呢，对自己也蛮有自信的话呢，有啦，一定要有信心的嘛，对不对？所以可以鼓励大家一下。那关于这个注册费用方面 ，OK 吗？亲民吗？
1: 这个注册费用啊，在沙拉月中我们差不多做了一个差不多的价钱表了。For 这个42公里的组合
0: 是。
1: International 国际的哈，是150令吉，National 的就90，100是100，是100，对不起，For 这个21公里的国际赛是120，马来西亚的是90，
0: 是
1: 10公里的国际赛是90。马来西亚国民的是60，for 这个趣味跑就3公里的，就是一个价钱，统一价钱就是30，因为这个不是比赛，是趣味跑。
0: 明白。其实这个注册或者是报名的日期都已经开放了，对不对？那最迟要在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个报名的动作呢？
1: 最迟是最后一天是31号 8月31号，
0: 咱们的国庆日。
1: 国庆日，
0: 嗯，明白。那当然，刚刚就提到了有关这个奖金方面呢，特别是这个国际的男公开和女公开呢，是10000令吉各10000令吉这样子了。在其他的组别方面呢，这个奖金又如何？我们来说冠军好了。
1: 其他组别哈，
0: 嗯，因为我们是以奖金来吸引大家嘛，
1: 哦、好多42，42公里的哈，
0: 嗯，
1: 国民的男女公开赛，第一名的是4000马币，
0: 各4000令吉，
1: 各4000令吉，
0: 嗯、是
1: 这个乐龄组的男女组别也是各4000令吉，
0: 嗯哼，
1: 嗯。这个国际的男女组别的乐龄的是7000令吉，
0: 嗯，各7000令吉、
1: 哦。
0: 好，然后关于这个半马方面呢，同样也是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对不对？嗯、
1: 好的，这个21公里的男女国民组别冠军是各1800令吉，
0: 嗯嗯，
1: 乐龄的国民的是冠军是。各1800令吉，这个国际男女公开组别是3000令吉，国际的乐龄，男女组别冠军也是各3000令吉。
0: 是，明白。好，我们就是关注到了这个冠军方面的这个奖金方面了。那十公里方面，那又如何呢？
1: 嗯，十公里国民的男女公开组别各800令吉。乐龄的国民公开组别也是800令吉，国际的男女公开组别是1200令吉。
0: 是，好，就理解过了这个奖金方面。
1: 乐龄的否国际的也是1200。
0: 1200令吉，这是冠军的。那当然想要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奖金的奖项啊，然后呢会得到什么，除了是奖金之外啊，我们还会得到什么这个电子的证书应该有吧？
1: 有，
0: 嗯，
1: 电子证书只要是参与比赛都会有电子证书。
0: 是，
1: 然后 for 42跟21公里的竞赛哈，
0: 嗯，
1: 会有你会有拿到一件T 恤，
0: 嗯哼，
1: 如果有完成比赛的，还有一件 finisher T 恤，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 finisher medal， 参赛的那个 running bib，
0: 嗯
1: ，timing chip。
0: 是，
1: 然后刚才讲的 e certificate 啦，
0: 嗯，是，好，报名的截止日期是8月31日了，所以如果听到这里的话，想要去报名或者想要注册的朋友，他们可以如何的做出这个行动啊？如何注册？如何报名？
1: 哦，
0: 嗯，很重要。
1: 对，我们其实大家可以去参看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里面有我们的page 是 R Sawit International Marathon 2026。
0: 嗯哼，
1: 你只要 search 这个网页，你就会看到在 Facebook 里面，
0: 嗯，
1: 里面有那个两个 QR code， 那个 QR code 一个是 Checkpoint Platform， 一个是 Bib。你只要 scan 了进去 ，Hyperlink 自动带你去那个注册平台，
0: 嗯，
1: 你就可以在那边看到所有的资讯，选择你所要参加的事项，
0: 嗯，参加的组别，
1: 嗯，
0: 然后呢，或者是想要了解其他的一些详情啊，或者是可能报名的一些规则啊，
1: 嗯，
0: 然后呢有需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呢都应有尽有，都会在你们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账号里头，嗯，对不对？
1: 这边我有一个就是讲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讲，每个参与者他只能参与一个组别，比如说你要参加42公里的纯马拉松赛，你只能参加42公里的。
0: 嗯，
1: 像我刚才讲的优惠的话，你参加了国际赛，你也会自动国民的那个也是会有优惠给你。
0: 哎，但前提你要付国际的注册费。
1: 对对对。
0: 嗯，
1: 哎，
0: 是不是要可能要提前的说明？哎，我是付了这个国际的注册费，然后会有可能特别的注明吗？
1: 我们这个是自动的，你只要是马来西亚国民，哦，如果你参加了这个付费是否那个
0: 国际的
1: 、
0: 嗯，
1: 自动国民的那个42公里的
0: 自动享有这个资格。
1: 对，把你一个人啊，有的参赛者他不能同时参加42纯马跟半马。 哦，有的人有兴趣，他要全马或者十公里的，不能跨这个 category。
0: 哦，想要大满贯，但是不行 ，no no，
1: 对对，
0: 你就可以选择42、42或21而已。
1: 对对对，
0: 请把一些机会让给大家吧，对不对？好了，歌曲回来继续了解更多喽。
1: 谢谢。

0: 好，继续回来。今天跟你关注的就是这个2026年的长青游走马国际的马拉松赛事，或者是叫做 Ultra Week 的国际马拉松赛事了，会在这个2026年的11月22日呢隆重而且呢非常盛大的在苏进行国际的水平，当然也希望呢可以吸引很多国际的爱跑者啊，或者是呢来到苏这里走走也好，这除了是健康也是希望可以刺激一下旅游啊，当然也可以呢全民呢在这一天呢相聚在这里呢，也希望可以超过这个目标的人数。目前我们的这个目标人数还在努力中，对不对 ，Michael？
1: 对对，我们暂时我们的目标是5000人，但暂时我们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在2000人左右。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参与者尽快报名咯。
0: OK， 大概在倒数当中了，因为8月31日呢就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截止日期，所以有希望有兴趣想要参加的朋友呢 是可以去到哪里了解更多详情啊？
1: 就可以留恋我们的 Facebook 的这个Ultra Week International Marathon 的网页Facebook 里面，所以里面就有这个 QR code， 两个不同的 QR code， 一个是 checkpoint， 一个是 BIP， 两个都可以同时注册。你 scan 一下，他们会 hyperlink 到这个不同的 platform， 里面有所需要的资讯就在那边，
0: 是要填写的。
1: 好，
0: 那我另外联想到啊，如果是书的朋友，他们想要报名，或者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不太擅长用这个线上报名的方式，有没有那种纸质版的呀？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些可能，他们在电子方面真的是可能比较 sorry 一点点啦。
1: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通知我们主办单据，可以拨电我们主办单据，留下他们的资讯，我们会帮忙他们注册了。因为有的集团比较大，也是有给我们他们的名单，所以我们一次过帮他们注册。现在比较方便于大众的是自己。
0: 线上
1: 注册比较快。
0: 明白。好，我们了解过这个国际马拉松赛事啊，当然跑，除了跑，还有一些趣味的游戏啦。那还有哪一些特点呢，或者是亮点呢，也会在我们的这个国际马拉松赛事会进行，或者是我们会看到的呀？
1: 在当天的那个赛事在进行中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Food Bazaar， 就是食物摊位啦，
0: 美食摊位，
1: 是会有预备食物给大家品尝一下，
0: 记得要购买哦，
1: 是的，付费
0: 是
1: 品尝哈，然后我们在
0: 一起支持本地的商家啦，
1: 对对对。So 我们在当晚开赛的时候差不多12点左右，会有烟花燃放，对。So 燃放之后就是开幕了，就42公里的赛程就在凌晨十二点开跑。
0: 所以我们先欣赏这个烟花美景之后，我们再开始开跑。
1: 对，对的。
0: 明白。然后呢，大约如果是全马是凌晨12点开始嘛，半马大概在几点开始啊？
1: 半马是在凌晨三点开始。
0: 是，然后那个10公里呢，跟3公里方面又如何啊？
1: 10公里是五点开始，
0: 是
1: 3公里是6点。
0: OK， 明白。所以呢，有报名或者是有兴趣的朋友要留意这个时间了，错过时间真的是很 sorry 了。因为呢我听说主办单位呢是很先进的耶，因为毕竟呢都是电子的时代，你所带的那个配备的那个号码里头是有那个晶片，它是可以侦测到你的开跑时间结束的时间啊，这样子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或者是呢第一可以计算这个成绩嘛，公平公开，然后很透明，这样子有没有？然后第二呢，就是以这个时间来做，或者是呢来得到这个 top 10的这个奖项了。所以呢，时间真的非常重要。当然，要进行这个赛事啊，因为人在马路上跑嘛，对不对？所以应该会有一些可能封路啊，就安全的一些保障的动作还是要有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大概那些地点大概是在哪里？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小吗？
1: 你封路，反正是在这个，因为我们的起点跟终点都在这个丝芜城市广场，
0: 是，
1: 所以那一带在21 11月21日晚间应该就会封路，
0: 嗯嗯，
1: 哦，直至这个节目完成，应该我们的 cut off 的时间，回来的时间 cut off 是22日7点，
0: 是，
1: 所以到那个时间应该就会开放了。
0: 嗯，所以呢，在此就是在11月22日早上7点之前，如果有要使用这些路段的，可能是在这个广场的路线啦，然后有经过了这个其他的路线，对不对？比如说什么高架桥的一些领域，
1: 我们42公里的最长的这个路线呢，它是从城市广场开始，
0: 是
1: 跑入这个甘榜大道那条路，
0: 嗯，
1: 之后会转换到加兰德森，
0: 嗯，
1: 之后进入我们的这个阿杜拉曼 road 到苏武明都鲁的高架桥，
0: 嗯，
1: 转一圈回来，之后会回到加兰萨林，然后经过黄锦河，之后回到我们的城市广场的串走廊，那个就是终点。
0: 是，相信在沿途中呢，应该都会有一些标记，对不对？
1: 对对，
0: 来做保障，也让大家呢去理解，然后也有一些保安人员负责。
1: 我们当天会有警察，
0: 嗯，
1: 封路的地方，交通灯的地方，都有警察，他们会封路
0: 驻守，
1: 我们也会请这个Rella，
0: 志愿团队
1: 去帮志愿团队。我们这些员工差不多大概会有100多人去帮忙维持这个陆路交通跟安全的措施。
0: 是，好，跑完了之后呢，回到这里来，我们就要领取这个奖金了。那在这途中好像是有一些蛮可爱的这个比赛会进行的，对不对？
1: 啊，对，我们在这个趣味跑的时候，我们会有会有一个这个Best Creative Outfit， 就是讲
0: 最佳服装奖，或者是最佳创意服装奖，
1: 对对对，
0: 嗯哼，
1: 会有这个，他们要come in pair， 就是要一对一对的，
0: 就是最低的参与者是两个人，
1: 两个人，对
0: ，OK，
1: 好，要一对一对的参与比赛，所以这个奖金是200令吉，会有五位。最佳的这个参赛者，
0: 应该是五队
1: 、
0: 五个组别这样子，每一组是两个人，最佳创意的服务奖，服装奖
1: 、会有五个 pair， 我会被我们选出来，
0: 是，这是三公里的趣味跑
1: 、只有三公里的趣味跑才能打扮成这样，
0: 是因为其他的都好忙，
1: 对，
0: 为了这个达到这个目标，
1: 对，越轻越好，
0: 对，还有哪些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参加这趣味跑的，他们也是可以参加这个摄影比赛。
0: 嗯哼，
1: 所以这个摄影比赛是公开给 ，actually 是公开给全部参与者，
0: 所有的组别，就
1: 是、所有的组别，只要是他们参加比赛的，他们都可以拍照。
0: 嗯，
1: 之后这个照片可以给我们参加比赛，所以最佳的10位。参赛者哈会拿到50令吉的，
0: 各五十令吉啊，是，明白。那刚刚说到的这个最佳的创意服务服装奖呢，是给这3公里跑的这个组别的朋友啦。那当然还有这个算是最佳的拍摄或者摄影组，可能创意为主还是怎么样？总之就是有关到马拉松赛事的这个创意照片奖，越创意或者是越特别、越独特越好了，因为这也算是一个小招牌嘛，对不 对？也是有个小小的奖励给你这样子了。
1: 所以这些照片我们可以之后我们可能也会发在我们的这 Facebook 上面，或者以后就在我们可能是下一年的马拉松赛也会展览出来啦，可能秀给大家看。
0: 是，那当然哇，我听到下一次这一次呢算是也算第一次，因为是第一次的全马，然后国际马拉松。

0: 说了第一个，因为书真的很少有这么 international level 的国际赛事啦。第二呢，也让书的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书，然后呢吸引外来者或者是其他外国的朋友来到书这里来认识书，也出地西部这样子，对不对？那当然相信呢，我们的主办单位呢是跟一些后勤的工作人员啊，然后呢各个的机关的或者是各个的协调单位都好呢，都在很努力的筹备，然后进行所有的后勤工作呢都。一定以安全为主，对不对？当然我们奖金是很大很大的亮点，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除了就是刺激旅游，也让书的这个名声多多少少让大家知道，我书有这么国际的这个赛事，对不对？
1: 对。
0: 好了，我们最后还有哪些小小的叮咛或者是可能赶快呼吁一下咯，我们时间有限呢。来，我们再请我们的筹备主席，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怎么样？
1: 对，
0: 赶快啦。
1: 对想要报名的话要尽快咯，可以在我们这个Facebook 的 R Sunway International Marathon 的 page 去 scan 这个两个 QR code， 一个是 BIP 平台，一个是 Checkpoint 平台，
0: 是
1: 所以在那里都可以在网线上直接注册。
0: 是明白。好，也希望就是所有的爱跑者或者是呢想要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国际的马拉松赛事，在书这里，说真的，书真的很少有这么多这么大型，然后呢又这么国际水准的这个赛事的，也希望大家，可能你觉得我半马跟全马真的是打咩 sorry 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可能一个十公里或者一个三公里的一个趣味跑这样子，也让就是可能家庭也可以和相聚在一起一个小小的运动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呢只要你参加了过后呢都会有这个衣服，就是我们的这个 T 恤啦，然后呢我看到了其实还蛮特别精心设计的，然后呢很有代表性的这个衣服啦，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共同拥有属于书的这个特别国际的赛事。好了，我们今天访问谢谢我们来自长青的这个 Allsawi 的总经理，兼我们的2026年马来西亚这个游中 Allsawi， 也就是游中国际马拉松赛事的筹备会主席刘在兴，谢谢我们的 Michael，
1: 谢谢主持人。

0: 下午五点。卫生部将根据沙巴及沙拉越内陆地区的需求改善医疗设施。35名至40名的国会议员有意参与辩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呼吁东协善用人工智能和数码创新改善民生。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在柔佛新山巴西博览仪王宫接见沙拉越总理丹苏里阿邦朱哈瑞顿奥宾。根据陛下的官方脸书，双方会面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卫生部副部长达多哈尼发哈加达耶表示，卫生部正在根据沙巴和沙拉越内陆地区的地理挑战和实际需求，采取不同的方法来改善该地区的医疗设施。他指出这项举动十分重要，因为偏远乡区的每一家政府诊所都面临不同的限制，包括交通物流不便、患者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应对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准备工作。除了改善硬体设施外，哈尼发保证卫生部始终确保所有偏远地区的诊所和医院都备有至少3个月的药物库存，作为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措施。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Pulasgaran 表示，加强国家安全不能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相反的，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必须通过有效、平衡并且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框架同步推进。他说，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制定更严厉或更宽松的法律，而是建立一套既能够维护国家安全又符合法治与人权原则的法律体系。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asri Fahmi Fadil 表示，已经有35到40名国会议员表明愿意以及有兴趣参与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以辩论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最终报告。他在每个星期新闻发布会上说，特别会议定在8月11号上午10点召开。国会下议院议长丹·Sri Johari Abdul 已经同意，这个会议将连续举行，不设午休时间。他也提到，民众可以通过直播下议院会议的官方媒体频道观看这次特别会议。警方在收到朝圣基金局旗下子公司及公众的9项关于商业罪案的投报之后，已经立案调查5项投报，包括黄委会调查报告提及的4项。武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 Dato Rusdi Mama Isa 表示，为了完成调查工作，警方目前正在采取行动，向国内外的证人录取口供，并取得相关文件以协助调查。反贪委员会在拘留3名嫌犯，包括一名建筑公司副总经理、一名职业安全与健康经理，以及一家法定机构旗下房地产公司的项目总监。他们涉嫌串通挪用总额大约45万ringgit的罚款通知书收费。布城推事庭法官 Ezrin Zakaria 今天批准反贪会的申请，下令将这3名年龄为50多岁的男性嫌犯延长扣留5天，直到8月9号。世卫保险机构指出，7月31号及8月1号发生交通事故的4名 RXZ Member 8.0 摩托车集会参与者的家属，有资格根据各自保障计划获得涉险提供的各种福利，包括终身每个月领取遗属抚恤金。涉险机构发文告指出，涉险机构关怀小组也审核发现，4名年龄介于20到47岁的罹难者和伤者都根据1969年雇员社会保障法令缴纳涉险，是活跃会员。社区安全联盟主席丹旭李林泰呼吁有关当局对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安检程序进行全面审查。早前一名马来西亚籍机师在雅加达机场因为涉嫌走私毒品被捕。他说，虽然该名机师在司法程序证明有罪之前应该被视为无罪，但这起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机场安检流程的严重质疑。李林泰说，这起事件必须展开彻底调查，以查明现有安检程序是否存在漏洞或不足。 菲律宾尼兰岛岛今天中午12点14分发生 6.5 级强震。马来西亚气象局指出，震中位于菲律宾科罗纳达尔市东南方大约159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菲律宾当局目前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根据初步评估显示，这起地震不会对我国造成海啸威胁。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下来关注海外消息。柬埔寨首相侯马奈呼吁东协善用人工智能和数码创新，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改善民众生活。侯马奈指出，东协推动数码转型不能只是为了引进新技术，更重要的是确保科技发展能够回应人民的实际需求。他说，创新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制度能力和人才基础上。由于东协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区域应该致力缩小数码鸿沟，并确保各国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采用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菲律宾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该国七月通胀率是 6.2%， 与六月相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也是连续第三个月回落，但依旧高于中央银行设定的 2% 到 4% 通胀目标区间。根据数据显示，交通价格涨幅放缓是七月整体通胀继续回落的主要原因。当月交通价格同比上涨 11.9%， 低于6月的 12.8%， 教育服务价格同比涨幅由 4% 下降到 1.9%， 餐饮和住宿服务价格同比涨幅由 7% 下降到 6.8%， 也对通胀回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印度多地受到季候风暴雨影响，引发严重洪水和山体滑坡。官方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家园。法新社报道，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灾情最严重。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萨马尔表示，全邦至少有87人罹难，其中受灾最严重的西部萨格尔闪县，各个地区目前仍然被洪水淹没。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387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死亡病例1751宗。世卫组织同一天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一轮伊波拉疫情还在蔓延，已经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该国当前需要更多资金和其他资源，以扩大患者救治能力，增加流行病学调查、安全安葬以及社区防空人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旗下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大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说，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当前已经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 60%。韩国警方星期三通报，当天上午，首尔警察厅广域搜查团公共犯罪调查队对位于首都江南区义三栋的星巴克韩国总部进行搜查取证。根据韩联社报道，这是韩国警方第一次针对星巴克坦克日争议事件对星巴克进行搜查取证。警方申请扣押搜查令的理由是涉嫌侮辱罪等。韩国新世界集团旗下的星巴克5月18号公布的宣传文案中出现坦克日、帕等字眼，当天恰逢518光州民主化运动46周年纪念日，网民质疑广告文案影射甚至嘲讽韩国民主化运动历史和亵渎民主化运动烈士朴忠哲。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卫生部将根据沙巴和砂拉越内陆地区的需求改善医疗设施。 35名至40名国会议员有意参与辩论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呼吁东协善用人工智能和数码创新改善民生。马来西亚曼丹尼克斯加特兰丁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Nasty Baby。 每天早上8:20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7:00，罗艺师陪你下班开麦啦。
2: Elon Musk 所创立的 SpaceX， 我们知道他有个宏愿啊，伟大的一个理想，就是要把整个太空视野跟这个所谓的 AI 结合在一起，未来呢，把 AI 的算力啊，完全的搬到太空上面去，然后让它自主运行。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算力是我们目前啊，在地表上没有办法达至的一个程度。不过Elon Musk 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哦。他喜欢炒作新闻，同时很喜欢搞噱头，事情能不能够做到呢？他先说了算哦。但 SpaceX 在上市了之后，我们看到他的股价近期是有所回调，所以大家对他这种所谓狮子大开口或者是痴人说梦话这类似的这样子的种种的想法，现在似乎稍微的有些清醒。好，今天谈谈 SpaceX， 主要是因为呢，之前他们所发射的一枚火箭 Falcon 9哈，这个猎鹰号9号这个火箭哈，在应该是在去年发射到太空当中，然后呢，原先是要进行这个勘探的任务。那我们知道，整个 SpaceX 当中，他们所研发出来的这个火箭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呢，这个火箭是可以回收的。那回收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可以重复使用。那么在可以重复使用的前提之下，就表示说整个发射的成本就相对的减低。那你想想一下，过去只要是发射火箭，这个发射了之后呢，火箭的残骸就自然是以自然的方式，然后呢掉到海里，就不能重复使用。但是呢Elon Musk 就突发奇想，认为说要怎么样来减少所谓这个发射的成本，然后呢让未来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平民能够升到外太空去进行旅游所以就发明了这种可以回收的火箭。那这一次出世的就是去年发射的这一节火箭当中，第一节的推注器实际上呢已经回到地球掉到海里面，但是第二节的这个火箭的残骸就遗留在这个太空当中，在浩瀚的宇宙里面一个人漫游相当的孤独。那么结果就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应该是2-3个小时之前很多的这个科学家已经计算了就是今天会碰上了这个月球表面，然后呢撞上了之后呢，其实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在外太空呢，这个撞击的力度是非常的大，似乎是每秒大概 2.4 公里左右这样子的一个力度，所以呢将会在这个月球表面上面呢遗留一个陨石坑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其实我们如果比较好的一个位置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发生，是在美国加拿大当地，但它实际上呢并不会对地球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很远嘛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伤害，只不过就是说呢这类似的这个撞击会对外太空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同时会造成就是遗留下所谓的太空垃圾这一方面是比较多科学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并不晓得您是不是太空迷，今天比我更早看到这则新闻，而且2点多的时候呢，在午间的时候就一直望着天空，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零星的火苗出现我想 SpaceX 呢目前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或许在 AI 的这个部分他们还在努力当中，那很多的公司其实都在不断的非常卷的在投入到这个新兴的产业里面有人说会泡沫化但同一时间我们看到现在还是大笔的资金不断的往里面塞。那么 SpaceX 的整个我想势头现在是有一点点降温。那 Elon Musk 的性格来说，我们都知道他喜欢制造话题。那么这一次这个火箭撞击到月球，或许也是他渴望的一些小话题的一个产生，让 SpaceX 呢重新再一次的在大家的眼前有被记住，或至少呢有被谈论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常玩电动游戏吗？我想如果您是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孩子，那么近代的00后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并不晓得这种所谓我们过去打的这个电动在他们的世代当中还行不行，但至少我了解的是我们那个时代里面这种体育游戏，尤其是足球篮球之类的现在的所谓的这个 FC 或者是 2K 这类型的这个游戏是我们从小我想记忆当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但今天传来的消息可能会让很多的游戏迷开始，我并不晓得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形容，但是对我来说是有点担忧了，因为严格上来说这家公司呢，现在我们理解到过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public owning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开拥有的一个大众公司，但现在呢它已经被私有化，讲的就是这个美国最大的游戏公司 EA Sports 那么它旗下有很多的游戏，我想就刚刚我所说的比如说 FC 啦这些游戏，尤其是关系到这种人物模拟城市建设又或者是这个体育游戏的其实都是这一家公司里面的当家游戏主要的系列之一。那这一次呢阿拉伯的某一家公司是以550亿美元的成交价收购了 EA Sports, 那么当中呢还包括说美国的这个私募公司 Silver Lake,还有 Affinity Partners, 这几家公司就是三家主要的一个机构一起来拥有或者是收购这个 Electronic Arts。所以未来呢这个我想明年尤其是明年，因为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收购了嘛，过档了。那大家可能现在担心的就是说对于明年的游戏方案会有没有变化，那么同时价格会不会上涨。其实现在说起来如果大家在一些主要的一个平台当中去玩他们家的游戏的话，因为他们是卖软件，那硬件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这个所谓的游戏机，然后呢再花钱买软件，这个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可能是买 CD 然后在电脑里面玩，但现在呢都是网上的这个软件你需要购买，那当然也有盗版的这个成分在，那盗版的就是可能玩的时候会有些问题那现在其实以原版的游戏来说价格实际上如果兑换成马币来说是价格不菲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有了一个收购公司之后，它私有化了之后，那价格会不会进一步上涨呢？对很多游戏迷来说这是可能很关键的一件事情。不过这一次呢我们看到ESPRO 就说了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私有化，整个收购案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去他们的业绩已经开始下滑，然后呢已经有裁员的迹象，所以希望透过私有化的方式筹募更多资金进行改革。那当中有一个我们比较注意的就是 Affinity Partners 当中，就是这三家收购的机构里面这家 Affinity Partners 呢，它实际上创立的人就是Donald Trump 的女婿Jared Kushner。所以我们看看吧此前也说过了，这个 FIFA 里面要收购的一家就是其中一家可能涉及到的这个公司也跟川普的女婿的弟弟有关系。那这是怎么搞的呢？现在看起来川普简直是把美国各大企业当中的重要所谓的品牌都当作一种交易的模式，趁他还能当总统的时候呢一个一个收购，变成他王朝之中或者是他的整个商业帝国里面的一个资产。那这个大家要好好想想如果类似的一个情况持续的发生不仅仅是川普的财富越来越大，更重要的就是他的权力和他的影响力未来在世界当中会不会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这个大家要好好的去反省一下。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谁发来的信息？看信息，脸上还泛着隐隐约约的笑意。
3: 我先生发来的。
2: 什么这么好笑？我看看。
3: 嘿，没礼貌，哪有人这样看别人信息的？侵犯他人隐私。
2: 你向来收到什么有趣的信息都给我看，这回为什么不给我看？
3: 两夫妻之间情话绵绵，不方便。
2: 哦，应该不只是情话绵绵，还相当露骨，所以不方便。
3: 知道就好，夫妻间的床地之言，岂能给你这个外人看？
2: 哈？
3: 哈什么？我跟我先生之间的事，你不就是外人吗？
2: 不是这个，这我当然明白。前面那句什么之言，你再说一遍。
3: 床地之言，你不知道？哎呀，这人家要怎么跟你解释？
2: 呵，你想说的是床子之言吧？
3: 床纸？你的床才是纸做的呢。
2: 床子，子平舌音，不翘舌，床子。
3: 不是床地吗？
2: 床地是什么？
3: 我一直以为那个字读地，难不成第几名的地是个多音多义字？
2: 第几名的地只有一个读音，床子的子跟地很像，所以有些人误把那个字看成了地。
3: 我正是其中一个，读子是吧？我上网搜一搜。啊，看到了，确实很像。哦，这个子下面的偏旁跟姊妹的子右边的偏旁是一样的。
2: 以前我听一些老牧师在教会称呼女信徒姊妹，我还心里嘀咕牧师的发音错了，后来才知道牧师的发音没有错，因为既有姐妹也有姊妹，两个词的意思一样，子就是姐。说文写道，子女兄也，也就是女性兄长的意思，比自己先出生的同胞女子。
3: 嗯，床子的子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姊妹的子右边的偏旁，有个竹字头，应该跟竹有关。
2: 是的，子是用竹编的席，床上的竹席，所以床子就是床铺，多指闺房或夫妇之间，也就是枕席之间或男女房中之事，极为隐秘。
3: 就是我们的床子之言，夫妻之间说的话，这么私密的谈话怎么能让你看到？那可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私话私事，是床子之私。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不管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被塞在车笼当中吗？ Red FM 贴心提醒您，马路上小心驾驶，安全抵达目的地。
5: 世界杯之后，在国际足联当中，也就是 FIFA， 我们看到了相当多的这个消息传出。那么当然就关系到说 FIFA 接下来它在整个主导权上面或者是主动权上面会不会有分散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存在。我们知道现任的这个 FIFA 主席也就是英法蒂诺，他有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要把当中的 20% 的所谓的主控权呢就出售给美国的私人公司，而这个私人公司实际上就跟川普的女婿有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想喜欢足球的人应该都知道，足球文化本身是一个非卖品。那么现在这个足球圈当中的老大竟然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想全世界的球迷肯定相当的愤怒，而且充斥着谩骂的这个声音。好消息是这一次随着我想包括说威尔斯的Wales 的这个足总包括英格兰足总都提出了抗议，而且退出了 FIFA 之后，那么已经开始看到了成效。那么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就是 FIFA 英法帝国的带领之下呢，有可能就会撤回这一次的也就是在整个主控权上面的这个出售上面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暂时会打住。那未来会不会重新提起这样子的一个建议，而且后续还有一些动作呢，我们就并不知道。不过目前看起来，随着各大足总，然后呢全球的球迷还有评论员都给予相当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抗议之后，FIFA 已经做出了我想大家还感觉上能够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虽然说我们对他的信任度现在来说已经大打折扣。那么接下来一个重点就是印法蒂诺在明年的三月份将会寻求连任。很多的评论当中已经说了这个寻求连任这件事情他就不必多想了，因为现在看起来他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后，明年要继续连任的这个机会应该不大。好，网球的部分我们看看在东南亚呢， Alex Ayala 这名年轻球员刚刚拿下了 WTA 巡回赛当中的华盛顿这个 Open 当中的这个冠军，这是首次有菲律宾的女网球球员是成功的在世界顶级的球赛当中，或者是 WTA 的巡回赛当中得到了冠军。所以菲律宾全体上下呢其实都十分的开心而且愉悦。其实 Alex Ayala 呢在早前的温布顿的赛事当中已经交出相当好的成绩，那么这一次是以一己之力呢一个人的力量拿下了这个 WTA 巡回赛的冠军。我想后生可畏他未来在网坛当中的发展值得我们的期待。不过在东南亚有一个部分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说，网球的发展往往是跟这个球员本身的这个背景还有经济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像 Ella 这样子能够把网球打得好而且打到顶级的这个程度去，其实还有待商榷。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本周人民受促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和提升数字素养。沙略大学借助数码科技与人工智能，实现教育转型。国家安全必须与人权保护齐头并进。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勒人民受促掌握人工智能 AI 技术，来提升教学、研究及工作效率，以顺应当前的科技发展趋势。沙勒副总理拉多阿马尔达格拉斯乌格恩巴斯表示，人工智能如今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技术，能够改变人们工作、学习和展开研究的方式。他是在哥打萨马拉罕沙勒大学为数码体验中心 Next Hub 主持开幕礼后，在受访的时候如此表示。 Dr. Amar Douglas Uga Umbas 强调，沙勒很幸运，因为拥有沙勒大学数码体验中心，这也是全马首个类似的中心。有鉴于此，学生、公务员和私人领域需要善用中心提供的设施和人工智能培训，以此来提升数码技能。此外，人们也受促善用科技技术来查证信息的真伪，以避免传播假消息。另外，沙略大学校长 Dr. Ahmad Hadda Rasi 教授指出，预料 Next Hub 的成立将有助于改善教育的面貌，即通过数码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教育的转型。沙勒大学和 Google 的策略合作也促成 Google Chrome 体验中心的成立，使到学生和教职人员能够使用各种最新的 AI 应用程序，包括 Gemini 和 Google Workspace 平台。他说，沙勒大学也将实施 Chrome Grab and Go 计划，预计综合 Chromebook 借用系统方便用户获取数码设备。此外，沙勒大学已有70名职员成功获得了 Google 认证的教育家资格认证。加强国家安全的努力必须与人权保护齐头并进，通过制定一套有效、平衡且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框架来实现这项目标。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segaran 表示，主要挑战并非在于判定法律是否需要更严格或更宽松，而是确保法律能够保护国家安全又不违背法治的原则。他是在国会大厦举行的相关国家安全的罪案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如此表示。他说，面对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的传播、外来干涉、跨境犯罪和科技滥用等不断变化的威胁，国家需要持续更新和制定能够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的法律框架。耗资近500万令吉的伊干社区体育与休闲中心的第一阶段工程进展顺利，工地准备工作已较原定时间表提前完成。沙勒总理署副部长 Dato Dr. Juanda Jaya 表示，这证明政府致力于加快发展项目的实施，以便能够惠及更多乡区人民。他是在木礁的伊干视察项目工地后如此表示，下一阶段工程即将在近期内实施，包括建设各种体育、休闲及配套设施。预料工程完工后，该中心将会成为鼓吹健康生活方式以及促进当地人民情谊的社区活动中心。与此同时， Dr. Janda 也指出，木礁省德洛、达洛和蒙安科切的甘崩科布奥道路工程耗资近1亿400万令吉，目前进度已达到 98.1%， 预料将于今年8月23日竣工。剩余工作仍需要受到严密的监督，以确保工程如期完工，不会影响工程的质量和安全。这条全长18公里的新道路网络也包括三座混凝土桥梁，以提升道路连通性和改善科布奥德洛达洛和蒙安格吉尔人民的出行便利性。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舒适且安全的学校体育设施 不但能增强师生的福祉，还有助于培养学生品格和强化学生的课外活动表现。沙列总理首席政治秘书兼杜邦州议员 Dato' Fazruddin Abdul Rahman 表示，提供优质的教育设施是一项长期投资，以便能够培养出充满活力、健康和具备竞争力的下一代。他是在出席 Madang Jaya 国小运动场地提升工程工地移交仪式时如此表示，该工程属于2023年乡区转型计划的项目，耗资约7万令吉，用于铺设钢筋混凝土层和粉刷现有的运动场地。他希望学生和教师能够充分善用该设施来进行体育、休闲和课外活动。公共服务局正式开放2026年 B40 助学金计划的申请，符合资格的来自 B40 低收入家庭的2025年大马教育文凭毕业生可申请这项助学金。公共服务局今天发表文告透露，申请期限从周一下午2点开始，直到8月16号下午5点截止。申请者可通过 JPA 网站提交申请。 DB40 助学金计划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举措，以便通过助学金的形式为学生提供资助，扩大低收入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符合申请资格的科系包括工程与科技、技职教育及培训、社会科学及文学、科学及建筑学。2026年沙列总理辩论挑战杯赛定于8月13日至18日在哥打萨马拉汉马拉工艺大学的礼堂举行。这项首次举办的辩论赛获得18支队伍的参与，参赛者包括来自沙列公立大学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沙列促进发展意识协会 AZAM 策略通讯经理 Muhammad Hasnal Hakim Junaidi 表示，这项比赛在于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青年领导力和辩论技巧。他说，比赛将与英语进行，并规定每支队伍必须至少有3名队员是沙拉越人。主办单位邀请公众踊跃出席观看8月18日在哥打萨马拉汉马拉工艺大学礼堂举行的2026年沙列总理辩论挑战杯总决赛，并且见证冠军的诞生。古晋市周边的多条主要道路将于本周六和周日分阶段关闭，以便让路进行2026年沙拉越能源马拉松赛。古晋景区主任 Alexan Nagachabu 助理总监今天发文告表示，沙拉越能源大厦周边的道路和 Jalan Itmus 将于周六上午8点关闭到10点，另外多条主要道路将于周日凌晨12点开始关闭，直到早上8点。相关道路包括 Jalan Merican Saleh、 彭林路、福洛岸路、 Jalan Tun Abang Haji Openg、Jalan Sato、 Jalan Tun Abdul Rahman Yaakob、 Jalan Stadium、 广利银行路和 Jalan Merbau。 公众受促提前规划行程，使用替代道路前往目的地，同时在赛事进行期间不要将轿车停在路间，以免造成交通堵塞。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本周人民受促学习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和提升数字素养。沙列大学借助数码科技与人工智能实现教育转型。国家安全必须与人权保护齐头并进。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0年的今天，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组织妇女组主席潘斯里莱拉主持了领导力与时间管理课程的闭幕仪式，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该组织的妇女组成员出席了该课程。他在致辞中赞扬了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组织沙拉越分会，肯定该组织成功在沙拉越第一次举办这项课程的努力。他还透露，妇女组年度会员大会将于隔一天举行，并由东都阿都拉曼主持开幕。他希望学员们能够借此机会互相交流经验与知识，以巩固组织行政并确保日常管理顺畅运行。随后，拿督巴丁伊乌米卡颂向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及纪念品。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3: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d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2: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3: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2: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3: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2: SPay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斯里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斯里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想和你分享一则关于 JPA 公共服务局的助学金资讯。如果你刚刚好呢，孩子刚刚考完 SPM， 或者是身边有人呢正在烦恼学习的升学的经费，那么不妨呢就可以听一听这个资讯。公共服务局呢，也就是 JPA， 现在开放了2026年 DB40 的助学金申请。这个计划呢，只要你是来自 B40 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就可以呢通过这个助学金在国内升学，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申请时间呢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开放到8月16号的下午5点。如果呢你符合资格的话，就可以去到 JPA 的官网上进行申请。那么可以选择的科系选择其实有很多，像是去国立大学、理工学院、TVET Mara， 还有一些指定的技职培训机构都会包括在内。课程方面呢也非常的广泛，包括工程与科技、技职教育及培训、社会科学及文学、科学还有建筑学等等。不过呢也要专门提醒一下，并不是每个人都符合资格，申请者必须是马来西亚的公民，第一次报考2025年 SPM， 而且呢年龄也要符合规定，所以在你申请之前请记得先看好条件。如果你身边刚好有需要的人的话，不妨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说不定这个消息这个分享就可以帮他们减轻学习的或者是经济上的负担，继续完成升学的梦想。我是舒慧，继续送给你好听的歌曲，守着 RedFM。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你年轻人，
0: 在银行
4: 这位太太让您先，
5: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每个人呢，每天都需要去工作、去生活或者去上学。那么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保障家人的基本衣食无忧，在生病的时候能够获得医疗保障，在饥饿的时候能够获得食物，而且呢能够拥有稳定的庇护所和保障。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当有一天意外发生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对于马来西亚的上班族来说呢，其实很多人的薪水刚好都是足够应付房贷、房租、车贷或者是孩子的教育费用等等。但是呢，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好几个月无法工作，受影响的往往是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正因如此，社会的保障制度才会显得非常重要。不少人呢，对社会保险机构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只有工伤才能赔款这个认知上。但是呢，今年不久前6月1号刚刚推出的林东24小时计划，就已经将保障范围扩大到员工的日常生活的非工伤意外。就是呢，你在工作时间以外发生的任何意外或者是一些受伤、突发事故，都能够去获得相关的保障和索赔。社会保险机构它不仅仅只是提供医疗费的帮助，而且呢也是提供收入的代替，就是让你可以在康复期间仍然能够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一笔费用。除此之外，如果伤势它造成了永久性失能的话，还可以去申请永久性的失能福利。若是因为事故不幸离世的话，符合资格的家属也可申请遗属福利，为家庭继续提供持续的经济保障。所以呢，这个制度的背后，它不仅仅只是赔偿而已，它更是当你在需要无助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让一个家庭继续生活下去的底气。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设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住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一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一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只能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欢迎收听说一会儿。在今晚的节目里，想和你聊一个可能在平常生活里你不会特别去注意，但是呢却觉得有一点有趣的小事。就是呢，你会不会觉得你对于某个人的印象，或者是你认识的一个人，在某一个瞬间会让你突然的彻底改观，又或者在某一天你才终于看见了一个真正的他，一个完整的他。或许呢，是有一天你知道，原来别人的心里你一直都是另外一个样子的。那么今晚的节目就想和你聊一聊，你真的认识一个人吗？今天呢，发生了两件让我非常感触的事情。第一位呢，就是平时让我感觉有一点冰冷冷、难以接触的朋友，聊天过后呢，才知道原来私底下的他完全就是另一个样子的。而且呢，我还意外地得知，原来他对我的第一印象还蛮好的。第二件事呢，是遇到一位不怎么熟悉的长辈，他看着我的眼神非常的慈祥，就像在看他自己的孩子那样。然后呢，他还跟我说，你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性格，然后长大了还是一样。我突然发现呢，原来人和人之间很奇妙。有些人，你可能每天都在和对方见面，但是你可能到某一个瞬间才会突然的认识一个不一样的他。所以在今晚的节目就想和你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重新认识过一个人的经历呢？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晚的说一会儿。在今天晚上的节目，想特别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经历过某一个瞬间，它突然的让你对某个人的印象开始改观了，又或者是经历了某些事情，你才发现原来你认识的这个人，他突然有另外一种的面孔，或者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性格等等。那么你认识的他真的是真实的他吗？我们先来谈一谈第一印象。很多人呢，刚刚认识一个新朋友或者是一个新的人的时候，总是会对对方有一个第一印象。但是呢，第一印象它真的可靠吗？我们是不是都特别容易在第一眼看到对方的时候就把它给定型？例如呢，定型他是一个很高冷的人，或者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或者是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但也许呢，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去走近去认识他。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经历，就是呢，你的第一印象认识的那个人，当你后面又认识他之后，就会发现他的真实性格是截然不同的，然后就开始对他改观。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的话，也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和我交流分享一下你对于某个人的不一样的第一印象。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一会儿》。你好，我是舒慧。希望呢，这个时候在收听着节目的你，都是非常放松、非常惬意的心情在收听着。今天话题我们会谈论的就是，你有没有一种对一个人的印象和真实的他是完全截然不同的经历？就是呢，你认识他的第一印象和后来你认识的他是不一样的经历呢？我很常呢会在想，聊天或者是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它真的是一个可以了解对方最好的方式吗？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认识一个人？是通过和他说话、和他聊天，还是一起经历某件事情，又或者是从他人的口中去了解他的性格和人生等等？有些人呢，他可能平时在日常生活里很擅长和人家聊天，但是呢，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又会完全不同。但也有人呢，他是平时一句话都不说，非常的安静，非常沉默，但是当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却会第一个站出来帮你或者是挺你一把。所以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认识一个人的话，应该要从一个人的行动、他的行为举止去认识，还是呢要从他的口中说的话，透过他的言行来发现这个人的真实性格？你觉得是通过话语还是通过行动才能够更好的认识一个人？欢迎你和我留言交流一下你的看法吧。

晚上好，我是淑慧，欢迎你收听今晚的节目。在今晚的节目里，想和你聊的就是，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重新认识了一个人呢？当初的第一印象和现在你认识的他，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对一个人的认识产生变化。例如，你可能对他的第一印象停留在某个固定的想法，认为他是一个比较呆板、比较笨拙的人，或者是比较沉默的人。但是呢，或许他在背后偷偷的欣赏着你，或许有一句赞美是你很多年过后才突然得知的，又或者是某个人他其实不断的一直在误会着你。人生好像也是如此，总是呢在不断的认识新的人，不断的了解新的人。或许呢，我们这一生，有的人可能你相处了十年还是不了解真实的对方，有些人呢只是因为说了那一句话，那一个眼神，你就在那个刹那，那个当下看见了另外一个样子的他。而最有趣的就是，有一天我们可能也会从别人的口中重新认识不一样的自己。感谢你今晚的收听，也感谢你陪我聊天。也许呢，真正的认识不只是停留在第一次的见面，而是呢在某一天，当我们都放下自己对对方的想象，愿意重新去认识、去了解一个人。愿我们都不要急着替别人下定论，也不要因为第一印象就认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时候呢，别人眼中的自己可能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加温柔。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淑慧，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晚安。

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呢，工作场所或者是办公室已经是被列入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852法令条文下的禁烟区。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已经在2024年10月1号生效了。

道，所以在这28个禁烟区里头，记得里头是不能够吸烟的。在禁烟区吸烟或者是使用吸烟产品的人，一旦在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条文下罪成，将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有时候我们不是非得解决点什么，只是需要被理解一小会儿，就算不说话，光是知道有个人在听也足够了。如果你刚刚点开电台，欢迎加入我们的凌晨陪伴，希望下一首歌能像一盏小灯在黑夜里亮一会儿。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欢迎收听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3到5点，用老歌唤醒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如果睡不着，来听听 Ray Fan 的凌晨节目，不吵不闹，只温柔地陪着你。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凌晨的世界像放慢的时钟，很多答案都藏在沉默里。别急着想清楚一切，先让心静下来，夜晚才会慢慢变轻。欢迎收听小陈故事。

这个时候的城市像是按下了静音键，但你的心声我想是响着的。也许你在思念谁，也许你在想明天的事，或者只是单纯的睡不着，没关系，我们都一样，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别急，你会熬过去的。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英国喜剧演员导演查理卓别林呢，有一次为满座的观众说了一个很棒的笑话，引来哄堂大笑。他立即又重复了一次同一个笑话，这时呢只有几个人在笑。当他第三次重复同一个笑话之后呢，静悄悄的没人笑了。接下来他说了一句充满智慧的格言，如果你不能一次又一次的为同一个笑话开怀大笑，那你为何要为同一件伤心事一次又一次哭泣呢？又为什么要为同一件事情一次又一次生气呢？我是金华，祝您人生路上不论甜苦或喜忧，都能有智慧面对。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在所有人还沉睡的时候，你已悄悄起身，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也许你此刻感到疲惫，但请相信，坚持早起的人正在和更好的自己悄悄交换问候。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还没亮，你已在路上。不是所有努力都惊天动地，很多美好其实就藏在你早起后打开的第一扇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和给自己的第一句鼓励里。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这是一天中最干净的时刻，没有噪音，没有纷扰，你可以不慌不忙整理思绪，喝一杯热茶，听一首轻柔的音乐，给灵魂一场温柔的觉醒。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早上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卫生部强化沙巴和沙拉越内陆地区的医疗保健设施。沙拉越强化21世纪的学习生态系统。沙拉越选区的重新划分进程现已进入向公众展示的阶段。新闻内容，卫生部采取不同的策略，以改善沙巴和沙拉越内陆地区的医疗设施，同时还考虑到每个地区所面临的地理挑战与需求。卫生部副部长达都哈尼法哈扎泰指出，每一所乡区健康诊所都面对不同的限制，包括物流问题、病患人数增加以及为应对水灾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此外，卫生部也通过婆罗洲健康巡回计划发现，部分诊所的需求包括增加人手、增设器材、扩大空间以及搬迁至合适地点。而气候变化导致的突发水灾也使得数间健康诊所需要进行升级工程以保护医疗器材。除了改善实体条件，卫生部也始终确保内陆地区的医院以及健康诊所的药物供应充足，至少维持3个月的储备，以便可应对突发情况。沙拉越持续强化以科技和创新为基础的教育，包括提升明都鲁阿沙吉林国中的图书馆设施，以及设立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专区。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to Sri Lawrence Sagawiin 为明都鲁阿沙吉林国中的图书馆以及科学技术以及工程与数学

他相信有关设施能够培养阅读文化，提升学生对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兴趣，并培育出具备创造力、创新能力以及全球竞争力的学生。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捞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r. Anwar Rabil 在有关启用礼上代读。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Nadu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透露，沙捞越选区的重新划分进程包括新增17个州议席席位的建议，现已进入向公众展示的阶段。他表示，在有关新议席于下届沙捞越选举落实前，仍需完成若干程序，而新议席的落实也取决于既定流程，包括向公众进行展示、对反对意见的审查以及依照法律条文进行批准。他希望整个流程能在适当的时段内完成，以使17个新席位能在下届沙捞越选举中开放竞逐。他说，增加州议席对于强化沙捞越人民的代表性而言十分重要，因为沙捞越幅员辽阔。 Nadu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是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沙捞越朝圣以及伊斯兰旅游博览会嘉年华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2026年沙捞越朝圣以及伊斯兰旅游博览会嘉年华将于8月28至30号在梅里举行。上述第二次举办的活动证明了沙捞越政府致力于强化伊斯兰旅游的承诺，将其视为能推动经济并推广沙捞越成为婆罗洲区域伊斯兰旅游目的地的潜力板块。Nadusri Abdulkarim 还说，这项由沙捞越朝圣与小朝圣代理机构协会主办的博览会，届时将汇聚持牌小朝圣代理机构、伊斯兰旅游公司、金融机构以及各界行业参与者于同一场合。因此他希望2026年沙拉越朝圣以及伊斯兰旅游博览会嘉年华的举办可以提升公众意识，并鼓励民众选择合法持牌的小朝圣代理服务。您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沙捞越旅游局 STB 通过与沙捞越森林企业机构合作发起的生态绿色星球计划，在五年期限内提前达成在沙捞越全境种植10000棵树的目标。沙捞越旅游局主席 Dato Dennis Gao 表示，这一成就彰显了各方在推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旅游方面的承诺。在瓜拉热藏国家公园种植约3800株红树幼苗，也协助上述目标提前达成。他说，尽管原定目标已提前达成，但沙捞越旅游局仍会持续推进治树工作，并设定新目标以扩大环境可持续的影响。他是在丹中马尼斯的甘崩拉藏民众会堂举行的2026年生态绿色星球治树计划活动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ado Dennis 还告知，部分世界雨林音乐节和普罗州爵士音乐节的门票收入已被用于资助环境保护计划。此举通过沙拉越旅游局的生态绿色星球计划落实，体现了当局确保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惠及环境与地方社区的承诺。部分票务收入用于购买树苗，并在沙捞越多处战略地点进行种植，同时配合沙捞越森林企业机构展开合作。这一项努力符合可持续旅游的愿景，不仅着重于提升游客数量，更确保自然资源得以保存，惠及未来世代。Bukit Semuja 州议员 John Ilus 表示，必须持续培养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敬意与爱国的精神，以强化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并铭记先辈的牺牲，理解国家成立的历史至关重要，以确保当代人民珍惜独立的意义，并捍卫如今所享有的和平。他强调，

历史不仅具有回顾意义，更是国家持续发展的指南。而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必须通过尊重国家象征、文化与凝聚人民的价值来维护团结。他是在西联主持来喝早茶挥舞辉煌条纹活动开幕礼时如此表示。美国政府通过海外人道主义灾害以及民事援助计划，向梅里省卫生局捐赠总值超过135,000令吉的医疗器材，以用于飞行医生服务。有关医疗以及应急设备包括便携式超声波扫描仪、呼吸辅助器材以及创伤急救包。此举进一步强化飞行医生服务团队在内陆地区，尤其是乌鲁巴让位居民提供医疗护理与紧急援助的能力。有关移交仪式也是该计划向人道主义合作的一部分，旨在提升内陆地区居民获取医疗服务的机会。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卫生部强化沙巴和沙拉越内陆地区的医疗保健设施。沙捞越强化21世纪的学习生态系统。沙捞越选区的重新划分进程现已进入向公众展示的阶段。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打鳖路的干榜特马马旺举行了乡村电力供应项目的推展仪式。该项目于1991年11月建成并完工，总耗资503000万令吉。时任沙拉越副首席部长丹斯里达都胡列查布表示，该项目不仅惠及甘榜特马马旺和甘榜特马马旺的居民，还为当地的学校、宗教场所、商业店铺及社区礼堂提供了电力。他同时指出，政府将继续推进乡村发展，以让各族群受益，其中66%的发展项目都在乡村地区实施。他补充说，州政府在同年已拨出300万令吉用于发展和行政开支。此外，他表示，当地居民对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伊马木实施的发展政治政策表达了感激之情。正是这种政治理念，将沙拉越塑造成为一个繁荣进步，并与国内其他发展中州属齐头并进的先进州属。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音乐早点，沐浴经典老歌的温暖，让回忆与旋律在清晨交汇，成为一天中最难忘的早晨之声。你好，我是金华，欢迎收听音乐早点。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精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安，保持一颗感恩的心，珍惜眼前的人，做好当下的事，幸福往往就是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愿你今天充满喜悦，万事顺心。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开始为你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先来看这则新闻要点。财政部驳斥谣言，否认政府配合国庆日将为18岁以上的国民派发100令吉的爱心基本援助金。Sara， 财政部发文告说，只是将媒体流传的相关海报是虚假讯息，并提醒民众不要信以为真，甚至将海报传发开来。财政部要强调的是，政府并没有针对有关海报所指的发放 SARA 做出任何正式宣布。公众在分享讯息之前，受促透过财政部的正式管道获取确实的资讯，避免传发引起社会混淆的假消息。好，我们换个焦点来关注这则信息。最新一周燃油价格全面调降， RON 97无补贴， RON 95汽油以及柴油每公升各下调5仙。财政部文告中说，8月6号到12号期间， RON 97汽油每公升零售价为4令吉35仙，无补贴 RON 95为每公升3令吉77仙，无补贴柴油则每公升4令吉57仙。该部说，虽然布兰特原油价格上周突破每桶90美元，但油价在自动定制机制价格计算期的结束前下跌，使无补贴石油产品价格下调。财政部说，持续不明朗的地缘政治局势，包括美日变化的和平谈判进展，使全球石油市场出现明显波动。若主要航道，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因冲突升级而受影响，石油价格将会继续的对供应中断风险保持高度敏感。只要有关冲突尚未达成最终解决方案，石油产品价格预计将继续呢受全球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该部说，我国的燃油供应仍旧是充足，为人民仍需要继续谨慎使用燃料。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上好，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放弃心中的梦想，风雨过后啊，总会迎来更灿烂的阳光。愿今天充满力量与希望。我们继续带给您这则新闻要点。公共服务局 JPA 即日起开放2026年 B40 助学金计划申请，凡符合资格的 B40 低收入家庭，2025年大马教育文凭 SPM 毕业生即日起可申请资助，在国内高等教育学府修读文凭课程。公共服务局发文告表示，申请时间从8月3号下午2点开始，到8月16号下午5点截止。申请者可以登录 JPA 助学金网站来提交申请。该局指出，DB40 助学金计划是政府协助低收入家庭学生继续升学的重要措施，透过提供助学金，扩大 B40 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获录取的学生可以前往国立大学、理工学院、马拉技职教育与培训学院以及指定公共技职培训机构修读符合国家人力资本发展需求的策略性文凭课程。开放申请的课程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工程与科技、技职教育与培训、社会科学与文学、科学以及建筑学。申请者呢必须符合多项资格，包括是马来西亚公民、首次报考2025年 SPM 考试，并于考试当年12月31号前未满19岁。预备班学生则需未满20岁。此外，申请者不得患有可能影响学业的慢性疾病或者传染病。家庭人均月收入也必须是属于 B40 类别，也就是每月5249令吉或以下。公共服务局也提醒，申请者以及其父母不得被列入公共服务局黑名单或涉及公共服务局法律诉讼。申请者可在8月3号至12号期间通过eCELA 系统查询是否被列入黑名单。该局呼吁所有符合资格的2025年 SPM 毕业生把握申请机会，在截止日期前完成申请，以争取继续深造的机会。如有任何疑问，可以于办公时间致电03-8000-8000来查询。

上6:53，刚为你播出的歌曲刘文正的雨中的故事，接下来再为您选来的歌曲龙飘飘的难忘昨夜情，以及林淑荣的昨夜星辰。待会7点将为你转播 RTM 电台新闻中心所播出的新闻。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会见新加坡 F1 执行总监，以借鉴举办赛事的经验。政府将加快外劳申请审批，以支援各个行业的人力需求。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会见新加坡一级方程式 F1 大奖赛的执行总监迈克尔·罗奇，为今年10月将在雪邦国际赛道举行的世界级赛车盛事做准备，并且借鉴新加坡举办比赛的经验。首相表示，这次会面是为了研究新加坡举办 F1 赛事的经验和最佳实践，确保雪邦国际赛道举行的赛事可以顺利举办，并且达到国际水准。首相表示，这项世界级体育盛事预计带来显著的经济溢出效应，包括吸引更多游客，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增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进一步助力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的推广。另一方面，首相指示人力资源部尽快处理第一批15000份外籍劳工的申请，以满足相关领域的人力需求。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这项举措是为了支持国家经济活动。根据内阁在今年7月1号的决定，人力资源部即日起全面接管外籍劳工一站式管理中心 OSC 的运作，以加强外籍劳工招聘治理，同时确保各个产业领域的人力需求能够更高效地获得满足。另外方面也提到，政府下来会派遣警员加入航空安全团队，以加强机场的安全管控。这是随着日前一名我国机师涉嫌走私毒品在印尼机场被捕之后，政府寄出的措施。方面表示，内阁已经接到内政部和交通部的告知，需要立即落实几项改进措施。马来西亚航空集团也会被要求审查机师和副机师的背景以及健康筛查程序。此外，警方和边境管制和保护机构也被要求审查可能被滥用的环节，包括可能存在的漏洞，并且立即处理问题。此外，方面表示，政府正在从安全及人道主义角度谨慎研究遣

0: 可能遭受迫害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将他们遣返回国。他指出这项立场也和首相的原则一致。
1: Semestinya Malaysia sebagai sebuah negara yang juga bertanggungjawab tidak akan menghantar pulang sekiranya 5,000 orang pelarian Myanmar ini akan sama ada dizalimi ataupun nyawa mereka akan terancam. Jadi ada beberapa perkara yang kita akan teliti dahulu dalam perbincangan dengan kerajaan junta di Myanmar sebelum kita laksanakan.
0: 吉兰丹移民局日前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在哥打巴鲁和万杰县八个地点展开突击检查，总共逮捕23名涉嫌违反移民法令的非法移民。吉兰丹移民局局长 Gary Blayung-Jones-Gill 指出，为期两天在星期二结束的行动，共有17名执法人员参与，并且检查了168名本地和外籍人士。他表示，执法人员检查的外籍人士分别来自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柬埔寨、孟加拉国以及缅甸。针对社交媒体流传，政府将在国庆日一次性发放100 ringgit 慈悯基本援助金给所有18岁以及以上公民的消息，财政部已经驳斥有关消息。财政部指出，网上流传的海报不是来自官方。财政部强调，任何有关政府援助措施或者是援助金发放的消息都会通过财政部官方渠道公布，呼吁民众不要轻信以及转发没有经过证实的网络消息，以免受到误导。财政部发布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没有津贴的 RON97 和 RON95 汽油价格各自下跌5 cent， 来到每公升4 ringgit 35 cent 以及3 ringgit 77 cent。没有津贴的柴油同样下跌5 cent， 来到每公升4 ringgit 57 cent。以上价格在8月6号到12号期间生效。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63.24 点，收于 54349.12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2.97 点，收于 7723.5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21.55 点，收于 26363.44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5号收于10888.30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8.92点。国际油价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因为有迹象显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恢复几个月以来因为冲突而中断的原油供应。纽约商品交易所基德克萨斯中质原油9月交割价收于每桶 75.22 美元，伦敦布伦特原油10月交割收于每桶 79.45 美元。国际消息，伊朗表示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的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并且正在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还在继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不是完全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的努力。他又说，巴基斯坦高度重视和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做出的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朗希望进一步扩大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在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 巴基斯坦的声明强调，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

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且协调海关程序，也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天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到21人，比去年同一个时期有所增加。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天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是热衰竭等到急诊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另外，韩国消防厅昨天下午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上调到最高的严重级别，表示高温天气下冷气等电力设备起火的风险上升。数据显示，由7月27号到8月4号全国每天平均发生接近117宗火灾。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科尔什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的影响，调低发电率。声明指出，由于临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从当地时间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功率到正常的 80%。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会见新加坡 F1 执行总监，以借鉴举办赛事的经验。政府将加快外劳申请审批，以支援各个行业的人力需求。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省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十里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十里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2: 让一辆，让一辆，赶时间呀。
3: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2: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4: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1: 嘿，你们知道吗？我被选中做电视广告主角。而且美玲输给我。
5: 不可能，美若天仙的美玲被淘汰。
1: 不错，美玲被淘汰是因为她吸烟，牙齿变得又黄又难看。
5: 哈，为什么她不知道吸烟会损害美貌？
6: 不错，吸烟会毒害健康，叫你吸烟记得说大纳，每吸一口烟都有害人体，千万别去试。这项讯息来自卫生部。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早安，送上今天的天气资讯，也祝大家有个充满能量的一天。今天早上全沙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稳定，阳光率先和大家见面，正是展开新一天的好时机。不过到了下午以及傍晚，嘉伯明都鲁北里以及林梦部分地区预料将有雷雨，提醒当地朋友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开车的朋友也请放慢车速，多一分留意就多一分平安。其他省份则维持良好天气。海面方面，本周海域是吹偏西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到20公里，海浪高度呢大约0.5到1公尺，整体海况平稳，但出海作业或者进行水上活动的朋友还是要多留意天气变化。今天的气温介于24至35摄氏度之间，天气炎热，记得多补充水分，也别忘了给身边的人一个微笑。愿今天的阳光不止照亮天空，也照亮您的心情，祝您有个平安顺心的一天。
3: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4: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令币90分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d，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早安，每天都要给自己一个微笑，给别人一句问候，生活就会多了一份的温暖。愿今天的你平安健康，事事顺利，心情愉快。静心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是配合即将举行的2026年沙捞越能源马拉松，古晋警方将于本月8号至9号在涉及赛事路线的多个主要路段实施封路与交通改道措施。古晋警区主任亚历森助理总监在文告中说，马拉松盛事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参赛者参与，为保障交通顺畅以及赛事顺利运行，警方决定在指定时段对相关道路进行封锁以及改道。首阶段封路行动将从8月8号上午8点开始，持续到8月9号上午10点。受影响路段包括了沙拉越能源公司大楼范围以及 Jalan Ismus。 第二阶段大规模封路就与改道呢，就会在8月9号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一直到当天上午8点。涉及的主要路段多达31条，包括了海港局路，还有 Jalan Malikan Saleh、 彭岭路、弗洛岸路、东姑阿布拉曼路、神庙街、花香街，还有就是海纯街、敦阿巴卡吉欧贝路、沙豆路、敦阿杜拉曼亚克路、体育馆路，还有外交使节路、阿斯达纳路、哈辛惹法路、莫迪卡路以及库拉斯路、穆西巴路、哈兹马泰因路、阿吉巴阿波路、马吉街、甘密街、艾贝尔路，还有阿班阿杜拉新路、沙婆巷、管理银行路以及美宝路等。警方呼吁公众切勿将车辆停在上述路段两旁，并且提早规划行程以及使用替代路线，以减少交通拥堵。如有疑问，可以致电古晋警区交通调查以及执法组082-259-900咨询。好，除了本周末的沙能源周末马拉松比赛的封路改道消息之外呢，其实今天啊，大家更应该要关注的是，另外一些道路的关闭，就是义气堂今晚有一项的游神盛会，所以多区路呢将会封路。配合这一项古晋义气堂的关帝庙，今天傍晚6点到5月12点举行的关帝宫圣诞千秋圣甲巡游，古晋景区交通调查以及执法组届时呢也将会分阶段封路和分流，以确保交通顺畅以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古晋景区主任亚历森助理总监在文告中说，巡游共有120支队伍参与，巡游路线将从红清河路的第7巷出发，会途经毕达拿路、斯里阿曼交通圈、中央东路、万福路、佛罗岸路、猫眼岭、花香街、宏愿路、亚达街、东姑阿杜拉曼路、艾贝尔路、伦比亚路，还有毕达拿交通圈以及打铁街，最后就返回红清河路终点。为减轻这个交通拥堵，警方建议民众使用替代路线，其中从撒马拉罕方向经达万路前来的车辆建议转入麦托尔路，以避开花香街以及宏愿路封路与拥堵路段。从哈兹达哈路扎兰哈吉达哈方向前来的车辆建议在电力路扎兰帕沃回转，避开甘密街扎兰甘贝尔以及敦阿巴哈兹奥本路扎兰敦阿班哈吉欧贝。从本岭路或弗洛岸路前来车辆受鼓励使用石家马路以及纳都阿班阿杜拉新路扎兰加杜阿班阿杜拉辛。亚历森呼吁公众给予合作，且勿在巡游路线两侧呢随意停放车辆，并且提前规划行程以及选择替代路线。公众如果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致电古晋警区交警组082-259-900查询。所以别忘了今天晚上
配合这项古晋义气堂关帝庙所进行的游神盛会，所以部分呢古晋市区会有一些的路段将会进行封路。

0: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上好，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每个人的花期都不同，耐心耕耘，持续努力，你也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精彩。好，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天最后一则的报章新闻扫描。来看这则新闻，沙拉妇女儿童以及社区和谐部长拿督斯里花蒂玛阿卜杜拉表示，沙拉越政府推动的人工智能 AI 辅助幼儿发展筛查与干预计划，已在全沙92所舍迪蒂教育中心的1503名幼儿完成了阶段性筛查，积极贯彻政府的包容性教育政策。首批484名接受筛查的儿童，有55名被鉴定纳入干预计划。干预计划针对3岁至5岁幼儿，采用由前任天堂游戏总监联合参与开发的游戏化应用软件，让幼儿每日进行10分钟趣味干预训练，整个过程持续6个月，帮助他们在6岁升入小学前建构更扎实发育基础。花蒂玛阿卜杜拉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计划是由沙妇女儿童以及社区福祉发展部通过 SDD 与日本科技公司签署协议后共同展开。花蒂玛阿卜杜拉也说， SDD 实行包容性政策，接收各类幼儿，为资源缺乏特需教育经验的教师。当局在全沙展开师资培训，目前已成功认证140名 SDD 教师为合格数字筛查员，直接在全沙各幼儿园展开筛查。他说，除了 SDD 的数字筛查，沙拉越政府也正积极扩展一站式早期干预中心 OSEIC， 其中梅里一站式早期干预中心预计2027年运作。当局未来计划将干预服务推广至全沙各个区域，以满足庞大社会需求。
1: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狮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五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总监 Dato Rasdi Mohamed Issa 证实，警方接获九宗涉及朝圣基金局的商业犯罪报案，其中五宗已经开档调查。文告指出，报案分别来自朝圣基金局本身、其附属子公司以及普通民众，案件涵盖多项商业犯罪，也包括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当中提及的事项。调查正在依据多项法令展开，目前警方正在寻访国内为相关证人录取证词，并且收集相关文件。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mifadil 指出，已经有35名到40名国会议员表明愿意和有兴趣参与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以辩论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最终报告。有关会议定在下个星期二8月11号举行。国会下议院议长 Dato Sri Jori Abdul 已经同意这项会议将连续举行，不会设午休时间。专家认为，提升马来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必须成为一项全民共同推动的国家议程，并且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包括私人领域、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人民共同参与。多媒体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兼国家语文出版局董事会成员 Ramalingam Rajamanikam 指出，所有国民都有责任维护及提升马来语的尊严，确保马来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持续受到重视。国际消息，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在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没有经过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置入恶意的代码，并且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序维护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表示，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公告说，执法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发现多人遭到枪击。案发地位于农村地区，枪击只是限于该住宅，没有对公众造成威胁。当地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都是来自同一个家庭。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剪刀随机袭击路人，造成4人受伤。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